我托阿拉玛吉的基督吗？我在那儿把他喊起来了。天哪，马卡巴拉，阿巴拉盖巴拉，我爱你们。阿巴拉盖巴拉，在高阿拉基亚巴拉马莫安娜。阿哥，一起把手机带来给，来给你播歌歌。乌黑的巴拉，哎，托雷巴拉。